0: 降低了青梅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1: 福建淼天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征荣。
2: 印尼是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椰子种植这个及椰子产地生产国之一。椰子的特点就非常清甜，不仅做水果销售，也能够更适合我们做工业化加工。
1: 福州的招商不止引起，更注重引智。在去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14个智慧农业典型案例中，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的蛋鸡智慧养殖模式成功入选。光阳蛋业联合本地科技企业开发的木鸡郎智能机器人，融合了视觉、声纹等多模态分析技术，可以一次性采集蛋鸡的表现特征、鸡笼状况等数据，目前已在全国80多家大型养鸡场运行，并出口至日本和马来西亚。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渝西蛋鸡养殖基地养殖部经理杨春杰。
3: 我们说食呢机器人呢，它和以往相比呢，在这个识别的准确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呢设备的稳定性方面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给我们那个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从粗到深，从散到聚，从传统到现代，福州的招商实践正在重塑这片土地的食物版图。如今福州已形成水产品、果蔬食用菌产品、肉蛋制品、茉莉花茶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农食文旅等环节，具备多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优势。未来福州将继续坚持五全抓招商，围绕一产做优做特、二产做大做强、三产拉动拓展，进一步放大福州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全力构建更具韧性和活力的绿色食品产业高地。
4: 先锋资讯，
1: 世界福州食艺同乡闽清经贸赋能行启动仪式20号在闽清县举行。本次活动以桥为桥连五州，助力建设新闽清为主题。启动仪式上，闽清县向世界福州食艺乡亲们做了招商推介。活动现场，世界福州食艺同乡总会代表向闽清红十字会捐款，马来西亚烧捞月福州社团联合总会副会长刘公福。
5: 老家是在闽清的，跟这边商业他们的来往贸易都感觉都很好，很满意。我们有1000个合同，主要是机器方面、太阳能方面来闽清家乡做点贡献。
1: 作为福建省重点侨乡，侨的优势和资源历来是推动闽清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世界福州食艺同乡总会及各属会将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当好宣传大使、招商大使、助善大使，把闽清的新机遇、新优势、新故事讲出去，把全球的先进理念、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引进来。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昨天在福州举行。开幕式上，两岸嘉宾围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重大议题进行了主旨演讲。与会嘉宾一致认为，15五规划实施必将为两岸融合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广大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必将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报告系统梳理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最新进展，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提供高质量、智力服务。两岸灵魂摆渡人、台湾高雄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
6: 但本来就是要多互动，这些年来啊，送23人老兵来，从我以前的时候搭绿皮火车啊，坐三轮车，到现在的农村啊，交通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顺畅，这个就是我见证大陆的城市发展，我也推荐了台湾的同胞都来大陆里面去见证。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

0: 与研究院副教授、博导邹静贤。
1: 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它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
2: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沐雨春晨。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手续之后，加入港澳台户籍，可以继续在福州领取养老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
3: 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手续，他办理退休以后，加入我们的港澳台户籍，他是可以继续领取内地的养老金的。他的那个法律依据的话，其实有比较多哈。那我就举例一下，就是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或者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的办法，它的第九条就有规定，按月领取基本的养老保险待遇的港澳台居民，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只要按照规定去完成一个资格认证的手续，就可以继续领取养老金。或者是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保险法第16条也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对户籍进行一个限制，他只要符合他的一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并且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正常的去领取他的养老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外卖服务已经成为千家万户离不开的生活方式，外卖配送行业也迎来快速发展。订单量持续攀升的同时，配送平台之间的订单争夺也愈发激烈。近日，闽侯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因外卖配送商战引发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公诉人怎么说。
8: 被告人苏雅芬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吕新野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周李佳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
6: 面对公诉人当庭提出的量刑建议，苏某、李某等六名被告人面露悔意。这些配送行业从业者为何走上违法道路呢？事情还追溯到2020年。苏某等人原本在闽侯县大学城片区从事商户线下配送，随着业务发展，先后成立五个配送团队，还通过交叉持股、共享分红抱团经营。然而，就在他们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强劲对手入局了，订单量急剧下滑，几名负责人没有选择合规转型，反而动起歪心思。众人商议后，开始组织人员针对竞争合作商户、配送骑手恶意刷差评，甚至指使员工损毁、盗取外卖餐品，以此向商户施压。闽侯县人民法院刑庭三级法官陈叶玲。
9: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线下配送平台不断地去与被害的商户进行接触，劝解他与这个平台解约，重新与线下配送平台签约，拉拢他们很多商户，他的经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迫与这个线下配送平台进行重新签约。
6: 2025年9月，警方接连接到多名商户报警，经侦查研判，顺利将苏某等六人抓获归案。经查实，六人通过恶意差评、损毁外卖、恶意施压等非法手段，强迫商户接受其配送服务，涉案金额50000余元，其行为已涉嫌强迫交易罪。闽侯县人民法院刑庭三级法官陈叶玲。
9: 被告人的行为损害了商户的经营合作选择权，也损害了学生消费者的权益，突破了市场主体自愿交易的底线，任何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制商户接受服务、限制经营选择权利的行为都是法律禁止的。在此要提醒广大外卖团队的经营者要合法经营，切莫产生通过强迫交易等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也要提醒广大商家要勇敢地与不法的行为进行抗争，要积极地搜集证据，及时地报警，通过法律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0: 目前该案已经开庭审理，将择期宣判。5月20号，一场温情满满的成立仪式在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举行，心窝残疾人艺术团正式揭牌成立，为残障人士搭建起以艺修身、以艺立志、以艺圆梦的舞台。活动在心窝残疾人艺术团成员带来的开场节目《爱在鼓舞间》中正式启幕，现场嘉宾共同见证心窝残疾人艺术团揭牌成立。仪式上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茶艺表演《清风煮茗》《与爱同行》，尽显学员职业康复成效。文艺节目《向阳而生》尽显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据了解，心窝残疾人艺术团囊括舞蹈、声乐、器乐、戏剧等多个艺术门类，为残障朋友搭建多元多彩的展示平台。福州市第二福利院的心窝残疾人艺术团成员侯通：
1: 很享受舞台，但是我无法像其他的演员一样跳舞或者是唱歌，但是我很开心的是艺术团还有其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我最喜欢的就是主持，还有那个小品相声，还有那个魔术。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艺术团来感谢更多来帮助我们来爱我们的那些人。
0: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公益导师聘任、共建单位受证，来自声乐、舞蹈、戏剧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以及多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加入了助残行列。场外还设置了手语学习、盲文科普、盲道体验等互动环节，呼吁全社会理解关爱特殊群体。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心窝残疾人艺术团负责人陈玲燕：
2: 那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我们会在更多的研发就是适合残障人士的节目，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去反馈社会，他们能够带着他们表演好的节目走入到这些志愿者的单位、社区还有学校当中。
0: 心窝虽小，步履不停，希望这束艺术之光能够照亮更多残障朋友的前行之路。为从源头封堵鬼秤的作弊漏洞，今年的1月8号起，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正式落地实施。近日，在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高标准推进下，辖区内的马尾凯龙菜市71家商户已经全部完成新规电子计价秤的更换工作。该市场也成为全市首个全面启用新规电子计价秤的集贸市场。在凯龙菜市，记者看到熙熙攘攘的市场内，各家商户的摊位上都换上了统一的新规电子计价秤。换了新秤以后，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更加放心。市民陈建林：
3: 新的秤是比较好的，是吧？比较智能的，是吧？让老百姓买的东西比较放心一点。
0: 凯龙菜市商户彭雷：
4: 我们换了这个新秤了，对消费者来说，我不需要去担心秤确定少两的问题。那我们商户就只要专心的把我们的东西做好，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
0: 据了解，新规秤实行统一的三码一封管理，生产码、维修码、检定码以及签封必须齐全有效。从生产、销售、维修到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纳入监管，形成闭环管控。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被拦截。新规秤外壳一旦被非法打开，系统会自动锁定，无法正常称重和计价。只有经过授权的专业人员使用高保密性动态密码才能解锁。通过手机扫新规秤上面的专属二维码，页面将跳转至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这台秤的基本信息、溯源记录以及电子图片等档案资料一览无余。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快安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王龙：
5: 但凡动了这个封签或者外壳拆开的情况下，这个会并会被技术锁死，就无法再进行使用。对商户来说是提升了自己的那个口碑，然后消费者到我们的农贸市场也可以大胆放心的消费。
0: 凯龙菜市经理何各华：
6: 我们会专注做好我们的市场环境，做好营商环境，就是消费者到我们市场呢，有一个更好的消费体验。新风

0: 讯。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大连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经远归来》专题展览，近日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临展厅举行。本次展览为期三个月，多数展品在容首次公开展示。展览以经远舰建造、服役、海战、沉没、考古、重光为主线，串联北洋海防建设、甲午海战史实、水下考古历程三大板块，通过珍贵展品、历史照片、文献档案等形式，完整呈现经远舰的百年历程，真实再现北洋海军官兵不畏强敌、以身许国的民族气节，让观众近距离触摸百年海防历史，在回望悲壮岁月中缅怀先烈、汲取力量，传承自强不息、忠勇报国的民族精神。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叶雅婷：
1: 这次展览，我们对船政精神、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精神内核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对我们青年学子来说，在日后的学习中，更要铭记历史，担当使命。
0: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黄金华：
2: 那我们这个展厅呢，是对于甲午海战当中这段历史的一段补充，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北洋水师八大远的这些故事，以及这场海战背后悲壮的故事。所以经远归来，它归来的不仅仅是一艘沉没的甲午战舰，更是视死如归、抵御外辱的这种勇气，也是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西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1: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0: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2: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0: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3: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0: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4: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0: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5: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6: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5: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7: 在这搭一帐篷吃个烧烤吧。
8: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7: 那野餐怎么办？
8: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9: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5: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10: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5: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10: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8: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1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钱会自动转到账上。
1: 听说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手续后，加入港澳台户籍，可以继续在福州领取养老金吗？
1: 男性1986年出生，交了22年的社保，60岁可以办理退休的手续吗？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叫做沐浴春晨留言说，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手续之后，加入港澳台户籍，可以继续在福州领取养老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3: 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手续，他办理退休以后，加入我们的港澳台户籍，他是可以继续领取内地的养老金的。他的那个法律依据的话，其实有比较多哈。那我就举例一下，就是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或者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的办法，它的第9条就有规定，按月领取基本的养老保险待遇的港澳台居民，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只要按照规定去完成一个资格认证的手续，就可以继续领取养老金。或者是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保险法第16条也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对户籍进行一个限制，他只要符合他的一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并且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正常的去领取他的养老金。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静好的问题啊，国企特殊工种女的45岁退休，现在呢有延迟退休的政策，她想问，不想延可不可以继续申请按照45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不可以，因为目前按照我们全国统一的一个规定，他就是属于符合条件，他申请提前退休，但是特殊工种提前退休这一类，他是要相应的渐进式的延迟的，而且特殊工种的提前退休，他不可以去适用于弹性提前，只能够去按照渐进式的那个延迟退休去办。是需要注意一下，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比方说女性的原45岁退，它是需要经过劳动部门正式招录的，要注意一下，因为未必就是说是国企的就可以办。
0: 再来关注一如既往给我们留言，想问啊，男性1986年出生，交了22年社保，想问60岁可以办理退休手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3: 86年的男性职工，按照现在的政策，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那根据他提供的这个信息，他是可以去办一个弹性的提前退休，就是提前3个月书面告知所在单位去办。就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目前国家公布的这个退休延迟的那个法定年龄的对照表，它是一直到1976年的12月。所以说就是1986年还比较早，就是去考虑这个问题。
1: 对，
3: 你只要建议

0: 他正常继续交社保，可以等到临近60周岁左右的时候再关注最新的政策。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8: 先锋资讯。
1: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啊，福州市社保中心鼓楼分中心近日呢已经入驻了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了。自下周，也就是5月25号起，鼓楼分中心也可以办理企业职工退休手续了。福州市社保中心鼓楼分中心位于鼓楼区的政务服务中心3楼，地址呢在鼓楼区红山园路1号福州万象城 TB 写字楼3层。那办事群众呢，可以乘14路、39路、91路、98路、1112路、113路、128路、307路公交，至凤凰池站下车，或者是乘坐地铁4号线至凤凰池站 D 出口出站啊。
2: 此外呢，6月1号开始啊，福州市社保中心本部业务大厅的窗口，也就是位于静安区后浦路6号的市劳动保障大厦的3楼，将迁移到福州市级的4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原本呢，本部业务大厅窗口承担的单位参保证明查询打印、个人权益查询打印等等，以及呢职工的参保登记、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参保单位注销、单位项目基本信息变更、个人基本信息变更、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等相关业务，将同步迁移至福州市及4城区政务服务中心进行办理。市社保中心本部业务大厅将不再对外受理上述的业务。
1: 好，再来关注，昨天呢，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呢发布了迁移公告。公告说呢，根据上级的工作部署，自2026年的5月25号，也就是下周一起，福州市医保中心鼓楼区管理部业务大厅窗口将停止对外受理业务，整体呢迁移至福州市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3楼，地址在鼓楼区红山园路1号福州万象城 TB 写字楼3层。原窗口受理的各业务，已经同步迁移至新窗口办理了。那办公的时间是工作日9点至12点、13点30分至17点30分。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来留言，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10: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9: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11: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在这搭一帐篷吃个烧烤吧。
12: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11: 那野餐怎么办？
12: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13: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9: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14: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9: 哎，师傅。

0: 我这刚点上，
1: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2: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方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呢？
1: 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长期使用的呢？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白羊座留言说，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呢？灵活就业和居民医保里是否都包含生育保险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2025年7月1日到2026年6月30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443.3元，就是443.3元，这是按月交也可以，或者你按上半年、整年、整个半年交掉也都可以。对，这是灵活就业的缴费。然后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呢，不包含生育保险的，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福州的生育支持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我们是免起付线100%报销了。
3: 然后
2: 实现了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个人全免费，但是他是没有生育津贴的，因为他没有缴纳生育保险，不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居民医保。
3: 居民医保，对对对。
2: 居民医保，我们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定我市的，就是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然后现在是一个妊娠期内是3000元，支付限额内百分之百报销，就这其中医保负责60%，财政补助4%，但对于个人来讲，它是全100%全报了，就是3000支付限额以内的，这是刚才说的是产检，然后住院的话是免起付线，医保100%报销，实现了个人政策范围内全免费。
4: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鹏哥的问题啊，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呢，还是申请了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1: 再来看网友似风若雨留言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的钱包里边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

0: 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诊门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西的问题。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呢，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也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打电话来留言，880012348354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相关的政务诉求。那在今天的板块当中，将为您邀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在线为各位答疑解惑。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9:00。朝成一词，夕入闲馆，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

0: 光影交错。
1: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0: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2: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0: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3: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0: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4: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0: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5: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6: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5: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7: 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8: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7: 那野餐怎么办？
8: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9: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5: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10: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5: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10: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8: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1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接着看点说，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拆迁了之后，安置或新购买的房子还需要重新确认居住权吗？
1: 经济适用房产权已经拿到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不动产政务专家。

0: 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魏书留言说，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拆迁了，请问之后安置或者是新购买的房子还需要重新确认一下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3: 他房子如果被征收被拆迁了，那就会导致居住权他就会消灭掉了，要去办居住权的一些注销。那你后续的话，如果有安置房啊，或者是自己新买的房子啊，可以去再去登记新的一个居住权。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Tucan 的问题，经济适用房产权已经拿到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3: 他这个经济适用房，他只要办了房产证，他就可以设置居住权。
2: 再来关注网友重楼留言说，房子呢是夫妻共有，想设立居住权给孩子，想问夫妻离婚，男方放弃房子之后，女方可以单独解除之前设立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3: 房屋产权登记的是夫妻共有的，他以后比如说离婚后，那他先要肯定是先变成把房屋产权登记为变为比如男方所有嘛，是吧？这时候呢要变更那个居住权，他就要由产权人男方跟居住权人，他就小孩子共同申请居住权变更登记，小孩子是未成年人，他就父母自己代办了。
4: 女方可不可以单独去解除之前设立的所有的约定？
3: 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流年的问题，农村宅基地可以设置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3: 目前农村宅基地这间房是暂时不可以设立居住权，因为农村的宅基地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房子，它是为了村民自住的。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日前呢，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印发《福州市体育竞赛奖励办法》。根据办法呢，在全运会上拿到了金牌的运动员奖励25万元，破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奖励2万元。
0: 办法规定呢，在奥运会、亚运会上获奖的，参照省体育局奖励标准执行；在全运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25万元、15万元、10万元；在青奥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10万元、6万元、4万元；在青运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8万元、5万元、3万元。获得第4名至第8名，根据录取名次得分，每分奖励0.15万元。在省运会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10000元、0.5万元、0.3万元；获得第4名至第8名的，根据录取名次得分，每分奖励0.04万元。在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赛获得前3名的，分别奖励0.3万元。

0: 0.1万元、0.1万元，在省年度锦标赛获得前六名的，分别奖励0.08万元、0.06万元、0.04万元、0.02万元、0.02万元和0.02万元。
1: 办法规定呢，在福州市组队参加的综合性运动会决赛当中，对破纪录的运动员呢给予破纪录奖励，破全国最高纪录奖励20,000元，破全国青年最高纪录奖励0.8万元，破全省最高纪录奖励0.5万元，破全省青少年最高纪录奖励0.3万元。办法呢还对运动员的奖励分配原则、教练员的培训成绩奖励、教练员的输送奖励等做出了规定。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重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来留言，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留言的时候，最好附上您的联系方式，咱们的导播呢会线下跟您取得沟通，然后确定连线政务专家的时间。那在今天的板块当中呢，将为您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的咨询、疑问、诉求，大家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
2: 周成一词，吸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3: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2: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4: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2: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5: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2: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6: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2: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0: 哎，老郭呀，我。
7: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8: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7: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9: 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10: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9: 那野餐怎么办？
10: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11: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7: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12: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7: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12: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10: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

0: 有做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其实看点，员工呢达到了退休年龄之后，这劳动合同终止，若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被辞退时是否有补偿呢？
1: 物业没有经过业主的同意更换了水表，并且口头威胁不缴费就停水，这合不合法呢？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5: 好，944政务先锋。本环节呢，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王律师您好。
8: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美拉拉的朋友，他说公司的部分业务剥离之后呢，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法人公司，要求和员工要重新的签订劳动合同。那员工签订的话，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才能够保护自己的自身权益呢？因为和原公司已经是签了没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再签的话，可不可以要求公司直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呢？
8: 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属于旧的公司要求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是公司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员工的权利呢，保障在于说工龄是否连续计算问题。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是公司要求就是员工和新的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工龄是连续计算，那么将来辞退的时候，他补偿金是要把旧公司的年限计算在内。
1: 嗯，
8: 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旧公司已经发给员工经济补偿金了，已经发了。
1: 嗯，
8: 就等于说和旧公司是完全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争议情况下面，那与新公司那是另当别论。
1: 嗯，
8: 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面，那么员工首先就得要掌握一份证据，就是是旧公司要求我们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那这份材料，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
1: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8: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由于是旧公司的要求，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立法思路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员工是有权利要求新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1: 好，所以说在这件事当中，就是这两项比较重要哈。第一个就是说是有权利要求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旧的公司要求这员工跟新公司在签订合同的这种情况下啊，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工龄的一个延续。
8: 对对，
1: 好，明白了。
5: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叫做风轻云淡，他说啊，员工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劳动合同终止，若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被辞退的时候是否有补偿？
8: 劳动合同终止了以后呢，原则上都是以劳务合同来，就是来评判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
1: 嗯，
8: 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说的一个就是继续工作不为嘛，就是继续工作的一个问题。那么当因为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么劳动合同终止之后，后面是形成的只是一个劳务关系，所以辞退时是没有补偿的。但是这里又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已经领到了社会养老金这块待遇的话，那么发生工伤的时候，他也不视为是工伤，而是一般的提供劳者受害纠纷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
1: 嗯，
8: 但如果没有享受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话，那么即使是劳动关系终止和单位形成劳务关系，继续工作形成劳务关系，他依然可以享受工伤的待遇。
1: 好，
5: 在这有取决于。

0: 有没有领这个退休金。
1: 嗯，
2: 对对对，
0: 嗯，
1: 好，那如果说还没有达到这个养老金这个领取的这个年龄的这种情况，或者是已经达到年龄但是还没有领取养老金的话，那这个这个单位续签的单位需不需要给他这个缴交这个社保呢？社保呢？
0: 对，五险啊之类的。
2: 如果说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那显然单位是要缴交医社保嘛。
0: 嗯，
2: 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那这时候去缴交医社保。似乎医社保这种机构，他是也不会同意说退休人员继续补交吧？
0: 嗯
1: 嗯嗯，
2: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好，再来看一下向阳的问题哈。
0: 是，
1: 他说小区的物业公司没有经过他们业主的同意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公示，在旧水表正常使用的情况当中呢，擅自的更换了这个新的水表。新的水表呢是这个水表是500块钱一个，入户的费用要收取180块钱啊。然后并且呢，通过保安口头的威胁说，6月1号开始没有缴费的业主就全部给你们停水了。那想问一下物业公司这种做法合不合法呢？业主应该采取哪些的方法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2: 嗯，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有个疑问啊。那现在很多小区都是一户一表，那么一户一表的水表都是由自来水公司来安装的吧？
1: 嗯，应该是直接和业主取得联系的，上门的。
2: 对对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有些老旧小区它仍然实现同一用水的情况下面呢，那我认为说没有经过业主同意擅自更换这种远程水表的行为，本身就是侵犯业主的合法权利的。
1: 嗯，
2: 这是类似于强行服务的，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那维权的方法是他可以向当地的物管科投诉这个物业公司。
1: 嗯，
2: 要求物业公司更正纠正这种行为。
1: 好，
0: 嗯，
1: 明白了。
0: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来留言说，他奶奶呢今年90岁高龄了，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在他2岁的时候呢，爸爸呢意外过世了，妈妈改嫁了，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起呢，他便和几个伯伯呢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的奶奶呢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那现在他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吗？
2: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
0: 对。
2: 那么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吧。
0: 嗯。
2: 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
1: 嗯
0: 嗯。
2: 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
0: 嗯。
2: 但是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
1: 嗯，3个儿子和4个女儿。
2: 对，那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
0: 嗯，
2: 他是说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
0: 对，
2: 哎，
0: 嗯，他在里边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晚辈，所以说这个从法律的义务角度来说，奶奶给他抚养长大，他也有义务平摊这些费用。但是这个毕竟是家事，可以由这几个长辈加上这个孩子他来共同协商一下，到底谁出钱谁出力。
1: 嗯，
0: 是吧？
1: 也就是说平摊这些费用的出钱出力方面不只是他一个人了。
0: 对对对，
1: 嗯，可是
2: 从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
0: 协商，对，
2: 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
0: 对对对，
2: 所以协商为主。
0: 好，明白了。嗯，好，那感谢王律师的权威解答，辛苦了王律师，
1: 谢
0: 谢
1: 您。
2: 好，不客气，拜拜。
0: 再见。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您生活当中啊同样遇到了这些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带什么材料啊，怎么办，去哪儿办，不清楚，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大家在微信后台留言的时候啊，可以附上您的联系方式。那方便咱们的导播呢跟您线下取得沟通，确定咱们连线政务专家的时间。
1: 嗯，
0: 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1: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5到30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5到32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周祖义调研医疗卫生系统时强调，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
1: 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第16届李监事就职典礼暨创会35周年庆典在福州举行。
0: 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举行。
1: 福州印发体育竞赛奖励办法，全运会拿金牌运动员奖励25万元。
0: 光明港和浦下河今年新建一批规范化垂钓位，精准适配不同垂钓爱好者需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日前，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深入医疗卫生系统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医改和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巩固提升和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加强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深化医疗领域事业单位改革，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请听报道。
3: 在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周祖义来到重点实验室、科技研究基地和护理康复学科，与科研教学人员深入交流，被他们取得的科研教学成果感到高兴。在了解医教研协同、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等情况后，周祖义希望学校要紧盯医学科技前沿，发挥特色学科优势，推进医教研协同创新，强化核心技术科研攻关，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为国家福建培养更多医疗人才。走进闽侯县总医院和白沙镇中心卫生院，诊疗空间明亮宽敞，设备完备高效，患者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就医。周祖义走进诊室病房，详细询问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医疗资源下沉共享、完善分级诊疗、人才隐喻等情况，叮嘱有关负责人要努力适应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升诊疗能力，优化就医体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在省疾控中心，周祖义认真了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重大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等工作，要求提升疾控体系核心能力，深化科研创新和人才支撑，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省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听取省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教育厅和福州大学负责同志发言。周祖义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14五以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牢记嘱托，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周祖义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医药突出预防为主，着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强化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引导、医防协同融合，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民健身运动，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构建防治康管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二要突出强基固本，着力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深入实施医疗登峰计划，扩大康复护理服务供给，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内涵建设，多措并举促进患者基层首诊和有序转诊，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合理优化城乡医疗机构床位数量、结构和布局，更好适应群众看病就医需要，加强

0: 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优化整合医学科研平台，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融通发展，健全医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构建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三要突出勇担使命，着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系统观念，精准化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全面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提质增效，构建布局合理、充满活力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坚持因地制宜，清单式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鼓励各地大胆试、大胆闯，及时总结提炼和推广应用新经验、新做法，共同把福建医改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四要突出集群发展，着力培优做强大健康产业，优化产业布局、业态培育、项目支撑，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优势，探索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不断催生更多健康加新业态，以项目引领产业突破，增强后劲。周祖义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落实到医疗卫生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健康福建建设。省领导吴协林、魏小奎参加调研和座谈。
1: 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第16届里监事就职典礼暨创会35周年庆典20号在福州举行，请听报道。
2: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许佑生、中国侨联顾问原主席林兆书、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市长吴贤德、国务院侨办综合局副局长张建民、省直有关部门领导肖华新、陈世海、省政府参事陈烨、市领导刘卓群、黄建雄、梁栋、顾奇等参加活动。经选举，吴焕炎当选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第16届总会长，林立胜当选监事长，林祥华当选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施洪清当选常务副会长兼财务长，徐典才、卢建春、王品华、郭书慧、严秀登、黄世新、于志豪、赵汝渠、吴彪生、李庸等当选常务副会长，另有副会长、副秘书长、各部门负责人及理事等百余位社团骨干共同履职。在全体主礼嘉宾与海内外乡亲的共同见证下，市府总会新一届里监事会成员庄严宣誓就职。会上还对35年来为社团发展、乡情联结、公益事业倾注心血、做出突出贡献的社团成员进行了表彰和颁奖。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是福州十亿乡亲最重要的海外社团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在新加坡成立至今，市府总会从初创时期的数十个属会，发展壮大为遍布全球5大洲、拥有115个属会、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社团组织，成为全球融集乡亲最具凝聚力、影响力的核心交流合作平台。当天下午，市府总会还召开了第16届里监事会议、第10届青年团团委会议、第9届妇女组组委会议。
3: 世界福州十亿同乡闽清经贸赋能行启动仪式20号在闽清县举行。本次活动以侨为侨连5州，助力建设新闽清为主题。启动仪式上，闽清县向世界福州十亿乡亲们做了招商推介。活动现场，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代表向闽清红十字会捐款。马来西亚沙拉越福州社团联合总会副会长刘公福：
4: 其实我老家是在闽清的，跟这边商业他们的来往贸易都感觉都很好，很满意。我们有签个合同，主要是机器方面、太阳能方面来闽清家乡做点贡献。
3: 作为福建省重点侨乡，侨的优势和资源历来是推动闽清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及各属会将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当好宣传大使、招商大使、助善大使，把闽清的新机遇、新优势、新故事讲出去，把全球的先进理念、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引进来。
1: 20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

0: 福州市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强市战略2026年行动方案，福州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福州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着力打造一批工业强县、产业特色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引导基层探索各具特色、富有实效的思路举措，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经验。会议强调，要大力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强市战略，用足用好各项支持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紧扣“三五八 X” 产业集群和十六条重点产业链，坚持五全抓招商，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集聚更多龙头企业和行业新锐。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积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助力企业增强信心，发展壮大。会议强调，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应用第一城。要统筹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建强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持续壮大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要发挥比较优势，以人力资源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为契机，聚焦人力资源、深远海养殖、智能制造、政务民生等领域，打造一批优质垂直模型示范应用场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组织开展人工智能领域业务知识学习，培育专业人才队伍，提升数据技术创新和安全治理水平，营造产业发展良好生态。
2: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3: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昨天在福州举行。开幕式上，两岸嘉宾围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重大议题进行了主旨演讲。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十五五规划实施必将为两岸融合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广大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必将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报告系统梳理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最新进展，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提供高质量治理服务。两岸灵魂摆渡人、台湾高雄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
4: 两岸本来就是要多互动，这些年来啊，送23年老兵来，从我以前的时候搭绿皮火车啊，坐三轮车，到现在的农村啊，交通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顺畅，这个就是我见证大陆的城市发展，我也推荐了台湾的同胞都来大陆里面去见证。
3: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博导邹敬贤：
5: 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
6: 权威发布。
0: 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日前印发《福州市体育竞赛奖励办法》。根据办法，在全运会上拿到金牌的运动员奖励25万元，破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奖励20000元。办法规定，在奥运会、亚运会上获奖的，参照省体育局奖励标准执行；在全运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25万元、15万元、10万元；在青奥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10万元、6万元、4万元；在青运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8万元、5万元、3万元；获得第4名至第8名的。

根据录取名次得分，每分奖励0.15万元。在省运会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10000元、0.5万元、0.3万元。获得第四名至第八名的，根据录取名次得分，每分奖励0.04万元。在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赛获得前三名的，分别奖励0.3万元、0.1万元、0.1万元。

0: 0.02万元。办法规定，在福州市组队参加的综合性运动会决赛中，对破纪录的运动员给予破纪录奖励，破全国最高纪录奖励20,000元，破全国青年最高纪录奖励0.8万元，破全省最高纪录奖励0.5万元，破全省青少年最高纪录奖励0.3万元。办法还对运动员奖励分配原则、教练员培训成绩奖励、教练员输送奖励等作出规定。
1: 打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
2: 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大连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经远归来专题展览近日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临展厅举行。本次展览为期3个月，多数展品为在容首次公开展示。展览以经远舰建造、服役、海战、沉没、考古、重光为主线，串联北洋海防建设、甲午海战史实、水下考古历程三大板块，通过珍贵展品、历史照片、文献档案等形式，完整呈现经远舰的百年历程，真实再现北洋海军官兵不畏强敌、以身许国的民族气节，让观众近距离触摸百年海防历史，在回望悲壮岁月中缅怀先烈、汲取力量，传承自强不息、忠勇报国的民族精神。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叶雅婷：
3: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对船政精神、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精神内核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对我们青年学子来说，在日后的学习中更要铭记历史、担当使命。
2: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黄金华：
4: 那我们这个展厅呢，是对于甲午海战当中这段历史的一段补充，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北洋水师八大员的这些故事，以及这场海战背后悲壮的故事。所以经远归来，它归来的不仅仅是一艘沉没的甲午战舰，更是视死如归、抵御外辱的这种勇气，也是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市属公园首个标准化亲水垂钓平台20号在光明港公园全面完工。今年福州计划在光明港公园、浦下河公园试点新增一批正规垂钓位，精准适配不同垂钓爱好者的需求，让市民垂钓有规范、有去处、有品质。项目设计方案显示，光明港垂钓平台总长260米，设置23个垂钓位，包含5个封闭式钓位。该公园鳌港路片区垂钓平台硬件施工已全部完成，共建有7处悬挑式垂钓平台，分为开放式、封闭式两大类型。除光明港公园外，浦下河公园南段垂钓平台已顺利完工，该段平台全长80米，设置40个预约制专属钓位，这些钓位是浦下河210个新增钓位的核心组成部分，将实行规范化预约管理。市水务文旅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待各项调试验收工作全部完成，达到对外开放标准后，垂钓平台将正式向市民开放。
2: 位于静安区管委旧改片区的月明雅筑2期地块二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将打造高品质安居工程。该项目位于静安区塔头路北侧，是片区重点民生工程，规划建筑2栋27层、2栋32层高层住宅，并配套建设1层商业群房、架空停车位及1层地下室。据了解，该地块可建住宅部分全部建设安商房。今年福州出台新规，鼓励建设台版住宅，其中月明雅筑在列，将成为福州首批按新规打造的台版住宅安置房项目。台版住宅是指将住宅部分整体抬高，下层为阳光车库和配套用房，上层为纯居住区域，从而解决低层采光差、潮湿、私密性弱等痛点，成为改善型住宅的新趋势。
6: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世界计量日福建省主会场活动20号在福州拉开帷幕。活动中，全国首个虚拟电厂领域的

0: 产业计量测试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将以数字化计量为引擎，集中攻克资源级测试、精细化计量等核心技术难题，助力福建虚拟电厂和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1: 福州国瑞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日前正式揭牌，落户福州滨海新城新投智能制造产业园。国瑞康项目的落地填补了区域在高端可降解生物材料、医美器械领域的产品空白。
0: 连日来，省重点道路项目 G228 线连江浦口关岭至管头东边段公路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掀起施工热潮。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的鳌江口特大桥有望明年完工。
1: 近期暖湿气流强盛，福州气温将开启稳步回升模式。24号市区最高气温升至34度，高气温叠加高湿度，闷热感十足，市民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凯峰、静林，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1:00，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4: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新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杭，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第16届理事李监事就职典礼暨创会35周年庆典在福州举行。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举行。福州印发体育竞技奖励办法，全运会拿金牌运动员奖励25万元。光明港和浦下河今年新设一批规范化垂钓位，精准适配不同垂钓爱好者需求。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世界福州十亿同乡闽清经贸赋能行启动仪式20号在闽清县举行。本次活动以桥为桥连五州，助力建设新闽清为主题。启动仪式上，闽清县向世界福州十亿乡亲们做了招商推介。活动现场，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代表向闽清红十字会捐款，马来西亚沙拉越福州社团联合总会副会长刘公福。
1: 其实我老家是在闽清的，跟这边商业他们的来往贸易都感觉都很好，很满意。我们有签个合同，主要是机器方面、太阳能方面来闽清家乡做点贡献。
0: 作为福建省重点侨乡，侨的优势和资源历来是推动闽清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及各属会将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当好宣传大使、招商大使、助善大使，把闽清的新机遇、新优势、新故事讲出去，把全球的先进理念、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引进来。
2: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昨天在福州举行。开幕式上，两岸嘉宾围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重大议题进行了主旨演讲。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十五五”规划实施必将为两岸融合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广大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必将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报告系统梳理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最新进展，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提供高质量治理服务。两岸灵魂摆渡人、台湾高雄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
3: 两岸本来就是要多互动，这些年来啊，送23年老兵来，从我以前的时候搭绿皮火车啊，坐三轮车，到现在的农村啊，交通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顺畅。这个就是我见证大陆的城市发展，我也推荐了台湾的同胞都来大陆里面去见证。
0: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博导邹敬贤：
4: 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
0: 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日前印发《福州市体育竞赛奖励办法》。根据办法，在全运会上拿到金牌的运动员奖励25万元，破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奖励2万元。办法规定，在奥运会、亚运会上获奖的，参照省体育局奖励标准执行；在全运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25万元、15万元、10万元；在青奥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10万元、6万元、4万元；在青运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8万元、5万元、3万元；获得第四名至第八名的，根据录取名次得分，每分奖励0.15万元。在省运会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1万元、0.5万元、0.3万元；获得第四名至第八名的，根据录取名次得分，每分奖励0.04万元。在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赛获得前三名的，分别奖励0.3万元、0.1万元、0.1万元；在省年度锦标赛获得前六名的，分别奖励0.08万元、0.06万元、0.04万元、0.02万元、0.02万元、0.02万元。办法规定，在福州市组队参加的综合性运动会决赛中，对破纪录的运动员给予破纪录奖励，破全国最高纪录奖励2万元，破全国青年最高纪录奖励0.8万元，破全省最高纪录奖励0.5万元，破全省青少年最高纪录奖励0.3万元。办法还对运动员奖励分配原则、教练员培训成绩奖励、教练员输送奖励等作出规定。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

0: 连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经远归来专题展览近日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临展厅举行。本次展览为期三个月，多数展品为载荣首次公开展示。展览以经远舰建造、服役、海战、沉没、考古、重光为主线，串联北洋海防建设、甲午海战史实、水下考古历程三大板块，通过珍贵展品、历史照片、文档、文献档案等形式，完整呈现经远舰的百年历程，真实再现北洋海军官兵不畏强敌、以身许国的民族气节，让观众近距离触摸百年海防历史，在回望悲壮岁月中缅怀先烈，汲取力量，传承自强不息、忠勇报国的民族精神。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叶雅婷：
1: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对船政精神、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精神内核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对我们青年学子来说，在日后的学习中更要铭记历史，担当使命。
0: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黄金华：
2: 那我们这个展厅呢，是对于甲午海战当中这段历史的一段补充，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北洋水师八大员的这些故事，以及这场海战背后悲壮的故事。所以经远归来，它归来的不仅仅是一艘沉没的甲午战舰，更是视死如归、抵御外辱的这种勇气，也是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市属公园首个标准化清水垂钓平台20号在光明港公园全面完工。今年福州计划在光明港公园、浦下河公园试点新增一批正规垂钓位，精准适配不同垂钓爱好者的需求，让市民垂钓有规范、有去处、有品质。项目设计方案显示，光明港垂钓平台总长260米，设置23个垂钓位，包含5个封闭式钓位。该公园鳌港路片区垂钓平台硬件设施已全部完成，共建有7处悬挑式垂钓平台，分为开放式、封闭式两大类型。除光明港公园外，浦下河公园南段垂钓平台已顺利完工。该段平台全长80米，设置40个预约制专属钓位。这些钓位是浦下河210个新增钓位的核心组成部分，将实行规范化预约管理。市水务文旅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待各项调试验收工作全部完成，达到对外开放标准后，垂钓平台将正式向市民开放。位于静安区管委旧改片区的月明雅筑2期地块二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将打造高品质安居工程。该项目位于静安区塔头路北侧，是片区重点民生工程，规划建设2栋27层、2栋32层高层住宅，并配套建设1层商业群房、架空停车库及1层地下室。据了解，该地块可建住宅部分全部建设安商房。今年福州出台新规，鼓励建设台版住宅，其中月明雅筑在列，将成为福州首批按新规打造的台版住宅安置房项目。台版住宅是指将住宅部分整体抬高，下层为阳光车库和配套用房，上层为纯居住区域，从而解决低层阳光采光差、潮湿、私密性弱等痛点，成为改善型住房的新趋势。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外卖服务已成为千家万户离不开的生活方式，外卖配送行业也迎来快速发展，订单量持续攀升的同时，配送平台之间的订单争夺也愈发激烈。近日，闽厚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因外卖配送商战引发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先听听公诉人是怎么说的。
4: 建议是判处被告人苏雅芬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吕新野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
0: 面对公诉人当庭提出的量刑建议，苏某、李某等6人被告人面露悔意。这些配送行业从业者为什么会走上违法道路？事情还要追溯到2020年。苏某等人原本在闽厚县大学城片区从事商户线下配送，随着业务发展，先后成立5个配送团队，还通过交叉持股、共享分红抱团经营。然而就在他们生意蒸蒸日上时，强劲对

0: 手入局了，订单量急剧下滑，几名负责人没有选择合规转型，反而动起了歪心思。众人商议之后，开始组织人员针对竞品合作商户配送骑手，恶意刷差评，甚至指使员工损毁盗取外卖餐品，以此向商户施压。闵侯县人民法院刑庭三级法官陈叶玲，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线下配送平台不断地去与被害的商户进行接触，劝解他与这个平台解约，重新与线下配送平台签约，拉拢他们很多商户，他的经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迫与这个线下配送平台进行重新签约。
0: 2025年9月，警方接到多名商户报警，经侦查研判，顺利将苏某等六人抓获归案。经查实，六人通过恶意差评、损毁外卖、恶意施压等非法手段，强迫商户接受其配送服务，涉案金额50000余元，其行为已涉嫌强迫交易罪。闵侯县人民法院刑庭三级法官陈叶玲，
1: 被告人的行为损害了商户的经营合作选择权，也损害了学生消费者的权益，突破了市场主体自愿交易的底线，任何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制商户接受服务、限制经营选择权利的行为都是法律禁止的。在此要提醒广大外卖团队的经营者要合法经营，切莫产生通过强迫交易等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也要提醒广大商家要勇敢地与不法的行为进行抗争，要积极地搜集证据，及时地报警，通过法律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0: 目前该案已开庭审理，将择期宣判。5月20号，一场温情满满的成立仪式在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举行，新窝残疾人艺术团正式揭牌成立，为残障人士搭建起以艺修身、以艺立志、以艺圆梦的舞台。活动在新窝残疾人艺术团成员带来的开场节目《爱在古扇间》中正式启幕，现场嘉宾共同见证新窝残疾人艺术团揭牌成立。仪式上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茶艺表演、清风煮茗、与爱同行尽显学员职业康复成效，文艺节目向阳而生尽显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新窝残疾人艺术团囊括舞蹈、声乐、器乐、戏剧等多个艺术门类，为残障朋友搭建多元才艺展示平台。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新窝残疾人艺术团成员侯通：
2: 我很享受舞台，但是我无法像其他的演员一样跳舞或者是唱歌，但是我很开心的是艺术团还有其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我最喜欢的就是主持，还有那个小品、相声，还有那个魔术。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艺术团来感谢更多来帮助我们、来爱我们的那些人。
0: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公益导师聘任、共建单位受证、来自声乐、舞蹈、戏剧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及多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加入了助残行列。场外还设置了手语学习、盲文科普、盲道体验等互动环节，呼吁全社会理解关爱特殊群体。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新窝残疾人艺术团负责人陈玲燕：
3: 那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我们会在更多的研发就是适合残障人士的节目，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去反馈社会，他们能够带着他们表演好的节目走入到这些志愿者的单位、社区还有学校当中。
0: 不少业主呢都有这样的疑惑，自己买的毛坯房一直都空置着，没有住人，也没有入住，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物业的服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需要再交物业费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4: 易律师，前几天物业突然找我收物业费，我这毛坯房一直没入住，凭啥收我钱啊？
5: 这个想法大错特错，哪怕房子一直空着，不装修不住人，物业费照样必须交。法律规定，物业服务人已经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服务为由拒交物业费。但是你也别觉得心里不平衡，物业不是给一户服务的，而是管控整个小区的安保、保洁。

0: 绿化、设施维护，不会因为你没住就停下来。除物业费，公摊水电也必须交，楼道照明、消防设施这些公共耗目，必须由全体业主共同分担。当然，如果房屋一直空置着，也可以与物业商量，能不能打个折。千万别赌气不交，一旦被起诉，不仅要补交欠费，还要支付违约金，非常不划算。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夏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在外租房，在洗手台洗漱的时候，洗手台上的瓷砖和镜子一起脱落砸伤了他，医药费大概花了10000元左右，想问问房东有责任吗？可以要求房东赔偿医药费和误工费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房东其实有两个义务，一个就是他要提供的租赁物符合约定愿图的这个义务，那么法律上的叫做适租的义务，就合适出租的义务。那同时呢，那还有一个义务是维修的义务，当发现这个房屋有问题了，他要及时的去维修，保证这个房屋仍然符合出租的目的。从整个描述的过程来看，它是洗手台上面的瓷砖丢下来，那么并且把它给砸伤了，还有镜子，那么这个明显可以看到房屋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其实如果房东现在也没办法修理，那直接导致他人受伤，房东是构成一个侵权的行为，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要求他赔偿医药费啊、误工费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费用。
2: 微信网友幸运多多在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交灵活就业医保，5月份就退休了，那么剩下的最后这个月该怎么缴费？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4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我们从2024年开始，就是按照全省统一的按月或者按多月缴费，就每年你的1到6月的时候，你可以按月交，比如说我现在1月交1月，2月交2月，3月交3月，也可以一下子把1到6月给全部交掉，就上半年全部交掉，然后7到12月的时候可以升到，比如说单月或者单年度下半年的医保费。像他比如说5月份退休，他如果怕比如说每个月去缴忘记掉，因为你每个月要申报不是怕忘记吗？你可以比如说我把6个月一起交掉，然后到时候办退休的时候，我们如果6月份有多交也会退还的，你过来办在职转退休完，我们到时候会进行核算。那如果他比如说不怕自己忘记，那就1月2月3月4月自己交，然后5月份过来办退休。
2: 微信网友沐浴春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手续后，加入港澳台户籍，可以继续在福州领取养老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5: 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手续，他办理退休以后加入我们的港澳台户籍，他是可以继续领取内地的养老金的。他的那个法律依据的话，其实有比较多哈，那我就举例一下，就是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或者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的办法，他的第9条就有规定，按月领取基本的养老保险待遇的港澳台居民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只要按照规定去完成一个资格认证的手续，就可以继续领取养老金。或者是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保险法第16条也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对户籍进行一个限制，他只要符合他的一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并且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正常的去领取他的养老金。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举行。刷差评偷外卖，商战越界违法，六人当庭受审。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等具有重要意义。人均耕地仅0.17亩的福州，贡献了全省近1/10的粮食产量，蔬菜产量多年位居全省首位，渔业产值保持全国第一。这个看似矛盾的高产出奇迹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答案就藏在福州以五全模式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谋变之路中。面对耕地紧张的先天约束，福州的招商并非简单引进项目，而是精准捕猎。眼下永泰青梅正值采收旺季，过去当地梅农以卖鲜果为主，价格低波动大，如今通过引进梅满天下、梅百华等头部加工企业，青梅被酿成清酒，制成梅饼，形成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附加值倍增。自去年起，永泰还先行引入了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在福清的中印尼两国双元中方园区里，椰子、水产、肉类等绿色食品加工项目接连落地。2025年4月，中国首票印尼进口鲜食椰子抵蓉，同年11月，中国首票印尼冷冻榴莲抵蓉。随着越来越多水果跨越重洋和越来越多食品企业入驻，上下游企业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永泰县葛岭镇党委统战委员林伟：
1: 共四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梅运输，青梅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梅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青梅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0: 福建淼天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征荣：
2: 印尼是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椰子种植这个及椰子产地生产国之一，椰子的特点就非常清甜，不仅做水果销售，也能够更适合我们做工业化加工。
0: 福州的招商不止引起，更注重引质。在去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14个智慧农业典型案例中，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的蛋鸡智慧养殖模式成功入选。光阳蛋业联合本地科技企业开发的木鸡郎智能机器人，融合了视觉、声纹等多模态分析技术，可以一次性采集蛋鸡的表现特征、鸡笼状况等数据，目前已在全国80多家大型养鸡场运行，并出口至日本和马来西亚。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渝西蛋鸡养殖基地养殖部经理杨春杰：
3: 我们说食呢机器人呢，它和以往相比呢，在这个识别的准确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呢设备的稳定性方面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给我们那个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从出到深，从散到聚，从传统到现代，福州的招商实践正在重塑这片土地的食物版图。如今福州已形成水产品、果蔬食用菌产品、肉蛋制品、茉莉花茶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农食、文旅等环节，具备多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优势。未来福州将继续坚持五全抓招商，围绕一产做优做特、二产做大做强、三产拉动拓展，进一步放大福州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全力构建更具韧性和活力的绿色食品产业高地。
4: 先锋资讯，
0: 世界福州十亿同乡闽清经贸赋能行启动仪式20号在闽清县举行。本次活动以桥为桥连五州，助力建设新闽清为主题。启动仪式上，闽清县向世界福州十亿乡亲们做了招商推介。活动现场，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代表向闽清红十字会捐款。马来西亚沙捞越福州社团联合总会副会长

0: 刘公福。
1: 我老家是在闽清的，跟这边商业他们的来往贸易都感觉都很好，很满意。我们有签个合同，主要是机器方面、太阳能方面来闽清家乡做点贡献。
0: 作为福建省重点侨乡，侨的优势和资源历来是推动闽清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及各属会将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当好宣传大使、招商大使、助善大使，把闽清的新机遇、新优势、新故事讲出去，把全球的先进理念、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引进来。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昨天在福州举行。开幕式上，两岸嘉宾围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重大议题进行了主旨演讲。与会嘉宾一致认为，15五规划实施必将为两岸融合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广大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必将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报告系统梳理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最新进展，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提供高质量、智力服务。两岸灵魂摆渡人、台湾高雄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
2: 两岸本来就是要多互动，这些年来啊，送23年老兵来，从我以前的时候啊，搭绿皮火车啊，坐三轮车，到现在的农村啊，交通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顺畅，这个就是我见证大陆的城市发展，我也推荐了台湾的同胞都来大陆里面去见证。
0: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博导邹敬贤。
3: 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沐雨春晨。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手续之后，加入港澳台户籍，可以继续在福州领取养老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
5: 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手续，他办理退休以后加入我们的港澳台户籍，他是可以继续领取内地的养老金的。他的那个法律依据的话，其实有比较多哈。那我就举例一下，就是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或者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的办法，它的第9条就有规定，按月领取基本的养老保险待遇的港澳台居民，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证认证，只要按照规定去完成一个资格认证的手续，就可以继续领取养老金。或者是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保险法第16条也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对户籍进行一个限制，他只要符合他的一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并且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正常的去领取他的养老金。
0: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外卖服务已经成为千家万户离不开的生活方式，外卖配送行业也迎来快速发展。订单量持续攀升的同时，配送平台之间的订单争夺也愈发激烈。近日，闽侯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因外卖配送商战引发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公诉人怎么说。
8: 第一是判处被告人苏雅芬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李新野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周李佳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
6: 面对公诉人当庭提出的量刑建议，苏某、李某等六名被告人面露悔意。这些配送行业从业者为何走上违法道路呢？事情还追溯到2020年。

苏某等人原本在闽侯县大学城片区从事商户线下配送，随着业务发展，先后成立五个配送团队，还通过交叉持股、共享分红抱团经营。然而，就在他们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强劲对手入局了，订单量急剧下滑，几名负责人没有选择合规转型，反而动起歪心思。众人商议后，开始组织人员针对竞争合作商户配送。

0: 陈叶琳。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线下配送平台不断的去与被害的商户进行接触，劝解他与这个平台解约，重新与线下配送平台签约，拉拢他们很多商户，他的经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迫与这个线下配送平台进行重新签约。
0: 2025年9月，警方接连接到多名商户报警，经侦查研判，顺利将苏某等六人抓获归案。经查实，六人通过恶意差评、损毁外卖、恶意施压等非法手段，强迫商户接受其配送服务，涉案金额50000余元，其行为已涉嫌强迫交易罪。闽侯县人民法院刑庭三级法官陈叶琳。
1: 被告人的行为损害了商户的经营合作选择权，也损害了学生消费者的权益，突破了市场主体自愿交易的底线。任何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制商户接受服务、限制经营选择权利的行为，都是法律禁止的。在此要提醒广大外卖团队的经营者，要合法经营，切莫产生通过强迫交易等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也要提醒广大商家，要勇敢地与不法的行为进行抗争，要积极地搜集证据，及时地报警，通过法律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0: 目前该案已经开庭审理，将择期宣判。5月20号，一场温情满满的成立仪式在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举行，心窝残疾人艺术团正式揭牌成立，为残障人士搭建起以艺修身、以艺励志、以艺圆梦的舞台。活动在心窝残疾人艺术团成员带来的开场节目《爱在鼓舞间》中正式启幕，现场嘉宾共同见证心窝残疾人艺术团揭牌成立。仪式上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茶艺表演、清风煮茗、与爱同行，尽显学员职业康复成效。文艺节目向阳而生，尽显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据了解，心窝残疾人艺术团囊括舞蹈、声乐、器乐、戏剧等多个艺术门类，为残障朋友搭建多元多彩的展示平台。福州市第二福利院的心窝残疾人艺术团成员侯通。
2: 很享受舞台，但是我无法像其他的演员一样跳舞或者是唱歌，但是我很开心的是艺术团还有其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我最喜欢的就是主持，还有那个小品、相声，还有那个魔术。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艺术团来感谢更多来帮助我们、来爱我们的那些人。
0: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公益导师聘任、共建单位受证，来自声乐、舞蹈、戏剧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以及多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加入了助残行列。场外还设置了手语学习、盲文科普、盲道体验等互动环节，呼吁全社会理解关爱特殊群体。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心窝残疾人艺术团负责人陈玲燕。
3: 那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我们会在更多的研发就是适合残障人士的节目，希望说他们能够去反馈社会，他们能够带着他们表演好的节目走入到这些志愿者的单位、社区还有学校当中。
0: 心窝虽小，步履不停，希望这束艺术之光能够照亮更多残障朋友的前行之路。为从源头封堵鬼秤的作弊漏洞，今年的1月8号起，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正式落地实施。近日，在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高标准推进下，辖区内的马尾凯龙菜市71家商户已经全部完成新规电子计价秤的更换工作。该市场也成为全市首个全面启用新规电子计价秤的集贸市场。在凯龙菜市，记者看到熙熙攘攘的市场内，各家商户的摊位上都换上了统一的新规电子计价秤。换了新秤以后，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更加放心，市民

0: 陈建林。
1: 新的城市比较好的是吧？比较智能的是吧？让老百姓买的东西比较放心一点。
0: 凯龙菜市商户彭雷。
2: 我们换了这个新生了，对消费者来说，我不需要去担心称缺斤少两的问题。那我们商户就只要专心的把我们的东西做好，消费者会可以放心购买。
0: 据了解，新规秤实行统一的三码一封管理，生产码、维修码、检定码以及签封必须齐全有效。从生产、销售、维修到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纳入监管，形成闭环管控。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被拦截。新规秤外壳一旦被非法打开，系统会自动锁定，无法正常称重和计价。只有经过授权的专业人员使用高保密性动态密码才能解锁。通过手机扫新规秤上面的专属二维码，页面将跳转至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这台秤的基本信息、溯源记录以及电子图片等档案资料一览无余。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快安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王龙。
3: 但凡动了这个分签或者外壳拆开的情况下，这个会并会被技术锁死，就无法再进行使用。对商户来说是提升了自己的那个口碑，然后消费者到我们的农贸市场也可以大胆放心的消费。
0: 凯龙菜市经理何各华。
4: 我们会专注做好我们的市场环境，做好营商环境，就是消费者到我们市场呢有一个更好的消费体验。
5: 先锋资讯，
0: 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大连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经远归来专题展览近日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临展厅举行。本次展览为期三个月，多数展品在容首次公开展示。展览以经远舰建造、服役、海战、沉没、考古、重光为主线，串联北洋海防建设、甲午海战史实、水下考古历程三大板块，通过珍贵展品、历史照片、文献档案等形式，完整呈现经远舰的百年历程，真实再现北洋海军官兵不畏强敌、以身许国的民族气节，让观众近距离触摸百年海防历史，在回望悲壮岁月中缅怀先烈、汲取力量，传承自强不息、忠勇报国的民族精神。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叶雅婷。
6: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对船政精神、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精神内核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对我们青年学子来说，在日后的学习中更要铭记历史，担当使命。
0: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黄金华。
7: 那我们这个展厅呢，是对于甲午海战当中这段历史的一段补充，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北洋水师八大员的这些故事，以及这场海战背后悲壮的故事。所以经远归来，它归来的不仅仅是一艘沉没的甲午战舰，更是视死如归、抵御外辱的这种勇气，也是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第十六届李监事就职典礼暨创会35周年庆典在福州举行。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举行。福州印发体育竞技奖励办法，全运会拿金牌运动员奖励25万元。光明港和浦下河今年新设一批规范化垂钓位，精准适配不同垂钓爱好者需求。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世界福州十亿同乡闽清经贸赋能行启动仪式20号在闽清县举行。本次活动以侨为侨连五州，助力建设新闽清为主题。启动仪式上，闽清县向世界福州十亿乡亲们做了招商推介。活动现场，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代表向闽清红十字会捐款，马来西亚沙拉越福州社团联合总会副会长刘公福。
2: 其实我老家是在闽清的，跟这边商业他们的来往贸易都感觉都很好，很满意。我们有签个合同，主要是机器方面、太阳能方面来闽清家乡做点贡献。
0: 作为福建省重点侨乡，侨的优势和资源历来是推动闽清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及各属会将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当好宣传大使、招商大使、助善大使，把闽清的新机遇、新优势、新故事讲出去，把全球的先进理念、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引进来。
1: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昨天在福州举行。开幕式上，两岸嘉宾围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重大议题

0: 进行了主旨演讲。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十五五规划实施必将为两岸融合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广大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必将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报告系统梳理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最新进展，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提供高质量治理服务。两岸灵魂摆渡人、台湾高雄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
1: 两岸本来就是要多互动，这些年来啊，送23年老兵来，从我以前的时候啊，搭绿皮火车啊，坐三轮车，到现在的农村啊，交通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顺畅。这个就是我见证大陆的城市发展，我也推荐了台湾的同胞都来大陆里面去见证。
0: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博导邹敬贤：
2: 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
0: 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日前印发《福州市体育竞赛奖励办法》。根据办法，在全运会上拿到金牌的运动员奖励25万元，破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奖励2万元。办法规定，在奥运会、亚运会上获奖的，参照省体育局奖励标准执行；在全运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25万元、15万元、10万元；在青奥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10万元、6万元、4万元；在青运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8万元、5万元、3万元；获得第四名至第八名的，根据录取名次得分，每分奖励0.15万元；在省运会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1万元、0.5万元、0.3万元；获得第四名至第八名的，根据录取名次得分，每分奖励0.04万元；在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赛获得前三名的，分别奖励0.3万元、0.1万元、0.1万元；在省年度锦标赛获得前六名的，分别奖励0.08万元、0.06万元、0.04万元、0.02万元、0.02万元、0.02万元。办法规定，在福州市组队参加的综合性运动会决赛中，对破纪录的运动员给予破纪录奖励，破全国最高纪录奖励2万元，破全国青年最高纪录奖励0.8万元，破全省最高纪录奖励0.5万元，破全省青少年最高纪录奖励0.3万元。办法还对运动员奖励分配原则、教练员培训成绩奖励、教练员输送奖励等作出规定。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大连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经远归来》专题展览近日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临展厅举行。本次展览为期3个月，多数展品为在容首次公开展示。展览以经远舰建造、服役、海战、沉没、考古、重光为主线，串联北洋海防建设、甲午海战史实、水下考古历程三大板块，通过珍贵展品、历史照片、文献档案等形式，完整呈现经远舰的百年历程，真实再现北洋海军官兵不畏强敌、以身许国的民族气节，让观众近距离触摸百年海防历史，在回望悲壮岁月中缅怀先烈、汲取力量、传承自强不息、忠勇报国的民族精神。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叶雅婷：
3: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对船政精神、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精神内核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对我们青年学子来说，在日后的学习中更要铭记历史、担当使命。
0: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黄金华：
4: 那我们这个展厅呢，是对于甲午海战当中这段历史的一段补充，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北洋水师八大员的这些故事，以及这场海战背后悲壮的故事。所以经远归来，它归来的不仅仅是一艘沉没的甲午战舰，更是视死如归、抵御外辱的这种勇气，也是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市属公园首个标准化清水垂钓平台20号在光明港公

0: 公园全面完工。今年福州计划在光明港公园、浦下河公园试点新增一批正规垂钓位，精准适配不同垂钓爱好者的需求，让市民垂钓有规范、有去处、有品质。项目设计方案显示，光明港垂钓平台总长260米，设置23个垂钓位，包含5个封闭式钓位。该公园鳌港路片区垂钓平台硬件设施已全部完成，共建有7处悬挑式垂钓平台，分为开放式、封闭式两大类型。除光明港公园外，浦下河公园南段垂钓平台已顺利完工。该段平台全长80米，设置40个预约制专属钓位。这些钓位是浦下河210个新增钓位的核心组成部分，将实行规范化预约管理。市水务文旅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待各项调试验收工作全部完成，达到对外开放标准后，垂钓平台将正式向市民开放。位于静安区管委旧改片区的月明雅筑2期地块2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将打造高品质安居工程。该项目位于静安区塔头路北侧，是片区重点民生工程，规划建设2栋27层、2栋32层高层住宅，并配套建设1层商业群房、架空停车库及1层地下室。据了解，该地块可建住宅部分全部建设安商房。今年福州出台新规，鼓励建设台版住宅，其中月明雅筑在列，将成为福州首批按新规打造的台版住宅安置房项目。台版住宅是指将住宅部分整体抬高，下层为阳光车库和配套用房，上层为纯居住区域，从而解决低层阳光采光差、潮湿、私密性弱等痛点，成为改善型住房的新趋势。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外卖服务已成为千家万户离不开的生活方式，外卖配送行业也迎来快速发展，订单量持续攀升的同时，配送平台之间的订单争夺也愈发激烈。近日，闽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因外卖配送商战引发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先听听公诉人是怎么说的。
2: 建议是判处被告人苏雅芬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李新野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周李佳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
0: 面对公诉人当庭提出的量刑建议，苏某、李某等6人面露悔意。这些配送行业从业者为什么会走上违法道路？事情还要追溯到2020年，苏某等人原本在闽后县大学城片区从事商户线下配送，随着业务发展，先后成立5个配送团队，还通过交叉持股、共享分红、抱团经营。然而就在他们生意蒸蒸日上时，强劲对手入局了，订单量急剧下滑。几名负责人没有选择合规转型，反而动起了歪心思。众人商议之后，开始组织人员针对竞品合作商户配送骑手恶意刷差评，甚至指使员工损毁盗取外卖餐品，以此向商户施压。闽后县人民法院刑庭3级法官陈叶玲，
3: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线下配送平台不断地去与被害的商户进行接触，劝解他与这个平台解约，重新与线下配送平台签约，拉拢他们很多商户，他的经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迫与这个线下配送平台进行重新签约。
0: 2025年9月，警方接到多名商户报警，经侦查研判，顺利将苏某等6人抓获归案。经查实，6人通过恶意差评、损毁外卖、恶意施压等非法手段，强迫商户接受其配送服务，涉案金额50000余元，其行为已涉嫌强迫交易罪。闽后县人民法院刑庭3级法官陈叶玲，
3: 被告人的行为损害了商户的经营合作选择权，也损害了学生消费者的权益，突破了市场主体自愿交易的底线，任何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制商户接受服务、限制经营选择权利的行为都是法律禁止的。在此要提醒广大外卖团队的经营者要合法经营，切莫产生通过强迫交易等方式为自己谋取 取利益，同时也要提醒广大商家要勇敢的与不法的行为进行抗争，要积极的

0: 搜集证据，及时的报警，通过法律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1: 目前该案已开庭审理，将择期宣判。5月20号，一场温情满满的成立仪式在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举行，新窝残疾人艺术团正式揭牌成立，为残障人士搭建起以艺修身、以艺立志、以艺圆梦的舞台。活动在新窝残疾人艺术团成员带来的开场节目《爱在古扇间》中正式启幕，现场嘉宾共同见证新窝残疾人艺术团揭牌成立。仪式上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茶艺表演、清风煮茗、与爱同行尽显学员职业康复成效，文艺节目向阳而生尽显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新窝残疾人艺术团囊括舞蹈、声乐、器乐、戏剧等多个艺术门类，为残障朋友搭建多元才艺展示平台。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新窝残疾人艺术团成员侯通：
2: 我很享受舞台，但是我无法像其他的演员一样跳舞或者是唱歌，但是我很开心的是艺术团还有其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我最喜欢的就是主持，还有那个小品、相声，还有那个魔术。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艺术团来感谢更多来帮助我们、来爱我们的那些人。
1: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公益导师聘任、共建单位受证、来自声乐、舞蹈、戏剧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及多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加入了助残行列。场外还设置了手语学习、盲文科普、盲道体验等互动环节，呼吁全社会理解关爱特殊群体。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新窝残疾人艺术团负责人陈玲燕：
3: 那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我们会在更多的研发就是适合残障人士的节目，希望说他们能够去反馈社会，他们能够带着他们表演好的节目走入到这些志愿者的单位、社区还有学校当中。
1: 不少业主呢都有这样的疑惑，自己买的毛坯房一直都空置着没有住人，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物业的服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需要再交物业费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4: 易律师，前几天物业突然找我收物业费，我这毛坯房一直没入住，凭啥收我钱啊？
5: 这个想法大错特错，哪怕房子一直空着，不装修不住人，物业费照样必须交。法律规定，物业服务人已经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服务为由拒交物业费。但是你也别觉得心里不平衡，物业不是给你户服务的，而是管控整个小区的安保、保洁、绿化、设施维护，不会因为你没住就停下来。除物业费，公摊水电也必须交，楼道照明、消防设施这些公共项目必须由全体业主共同分担。当然，如果房屋一直空置着，也可以与物业商量能打个折，千万别赌气不交。一旦被起诉，不仅要补交欠费，还要支付违约金，非常不划算。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夏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在外租房，在洗手台洗漱的时候，洗手台上的瓷砖和镜子一起脱落砸伤了他，医药费大概花了10000元左右，想问问房东有责任吗？可以要求房东赔偿医药费和误工费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7: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房东其实有两个义务，一个就是他要提供的租赁物符合约定用途的这个义务，那么法律上的叫做试租的义务，就合适出租的义务。那同时呢，他还有一个义务是维修的义务，当发现这个房屋有问题了，他要及时的去维修，保证这个房屋仍然符合出租的目的。从整个描述的过程来看，他是洗手台上面的瓷砖丢下来，那么并且把它给砸伤了，还有镜子，那么这个明显可以看到房屋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其实如果房东现在也没办法修理，那直接导致他人受伤，房东是构成一个侵权的行为，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要求他赔偿医药费啊、误工费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费用。
1: 微信网友幸运多多在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平台留言问，交灵活就业医保，五月份就退休了，那么剩下的最后这个月该怎么缴费？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0: 的医保费。像他比如说五月份退休，他如果怕比如说每个月去缴忘记掉，因为你每个月要申报不是怕忘记吗？你可以比如说我把六个月一起交掉，然后到时候办退休的时候，我们如果六月份有多交也会退还的。你过来办在职转退休完，我们到时候会进行核算。
1: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或者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的办法，它的第九条就有规定，按月领取基本的养老保险待遇的港澳台居民，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证认证，只要按照规定去完成一个资格认证的手续，就可以继续领取养老金。或者是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也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对户籍进行一个限制，他只要符合他的一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并且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正常的去领取他的养老金。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服饰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手续后，加入港澳台户籍，可以继续在福州领取养老金吗？
1: 男性1986年出生，交了22年的社保，60岁可以办理退休的手续吗？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叫做沐浴春晨留言说，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手续之后，加入港澳台户籍，可以继续在福州领取养老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3: 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手续，他办理退休以后，加入我们的港澳台户籍，他是可以继续领取内地的养老金的。他的那个法律依据的话，其实有比较多哈。那我就举例一下，就是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或者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的办法，它的第9条就有规定，按月领取基本的养老保险待遇的港澳台居民，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只要按照规定去完成一个资格认证的手续，就可以继续领取养老金。或者是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保险法第16条也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对户籍进行一个限制，他只要符合他的一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并且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正常的去领取他的养老金。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静好的问题啊，国企特殊工种女的45岁退休，现在呢有延迟退休的政策，她想问，不想延可不可以继续申请按照45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不可以，因为目前按照我们全国统一的一个规定，她就是属于符合条件她申请。

0: 请提前退休，但是特殊工种提前退休这个条这一类，它是要相应的渐进式的延迟的，而且特殊工种的提前退休，它不可以去适用于弹性提前，只能够去按照渐进式的那个延迟退休去办，这需要注意一下。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比方说女性的原45岁退，它是需要经过劳动部门正式招录的。要注意一下，因为未必就是说是国企的就可以办。
1: 再来关注一如既往给我们留言想问啊，男性1986年出生，交了22年社保，想问60岁可以办理退休手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0: 86年的男性职工，按照现在的政策，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那根据他提供的这个信息，他是可以去办一个弹性的提前退休，就是提前3个月书面告知所在单位去办。这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目前国家公布的这个退休延迟的那个法定年龄的对照表，它是一直到1976年的12月，所以说就是1986年还比较早，就是去考虑这个问题。
2: 对，
0: 你只要建议他正常继续交社保，可以等到临近60周岁左右的时候再关注最新的政策。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呢？
0: 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长期使用的呢？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白羊座留言说，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呢？灵活就业和居民医保里是否都包含生育保险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2025年7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443.3元，就是443.3元，这是按月交也可以，或者你按上半年整个半年交掉也都可以。对，这是灵活就业的缴费。然后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呢，不包含生育保险的，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福州的生育支持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我们是免起付线100%报销了。
3: 然后
2: 实现了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个人全免费，但是他是没有生育津贴的，因为他没有缴纳生育保险，不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居民医保。
4: 居民医保，对对对。
2: 居民医保，我们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定点，我市的，就是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然后现在是一个妊娠期内是3000元，支付限额内百分之百报销，就这其中医保负责60%，财政补助10%，但对于个人来讲，它是100%全报了，就是3000支付限额以内的，这是刚才说的是产检，然后住院的话是免起付线，医保100%报销，实现了个人的全免费。
5: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鹏哥的问题啊，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呢，还是申请了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1: 再来看网友四风若雨留言。

0: 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的钱包里边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西的问题。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呢，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打电话来留言，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相关的政务诉求。那在今天的板块当中，将为您邀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在线为各位答疑解惑。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拆迁了之后，安置或新购买的房子还需要重新确认居住权吗？
1: 经济适用房产权已经拿到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不动产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魏书留言说，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拆迁了，请问之后安置或者是新购买的房子还需要重新确认一下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3: 他房子如果被征收被拆迁了，那就会导致居住权他就会消灭掉了，要去办居住权的一些注销。那你后续的话，如果有安置房啊，或者是自己新买的房子啊，可以去再去登记新的一个居住权。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Tuken 的问题，经济适用房产权已经拿到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3: 他这个经济适用房，他只要办了房产证，他就可以设置居住权。
0: 再来关注网友重楼留言说，房子呢是夫妻共有，想设立居住权给孩子。想问夫妻离婚，男方放弃房子之后，女方可以单独解除之前设立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3: 房屋产权登记的是夫妻共有的，他以后比如说离婚后，那他先要肯定是先变成把房屋产权登记为变为比如男方所有嘛，是吧？这时候呢要变更那个居住权，他就要由产权人男方跟居住权人，他就是小孩子共同申请居住权变更登记。小孩子是未成年人，他就父母自己代办了。
4: 女方可不可以单独去解除之前设立的所有的约定？
3: 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流年的问题，农村宅基地可以设置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3: 目前农村宅基地自建房是暂时不可以设立居住权，因为农村的宅基地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房子，它是为了村民自住的。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八八零零。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其实看点，员工呢达到了退休年龄之后，这劳动合同终止，若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被辞退时是否有补偿呢？
0: 物业没有经过业主的同意更换了水表，并且口头威胁不缴费就停水，这合不合法呢？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好，944政务先锋，本环节呢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王律师您好。
8: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美拉拉的朋友，他说公司的部分业务剥离之后呢，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法人公司，要求和员工要重新的签订劳动合同。那员工签订的话，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才能够保护自己的自身权益呢？因为和原公司已经是签了没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再签的话，可不可以要求公司直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呢？
8: 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属于旧的公司要求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是公司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员工的权利呢，保障在于说工龄是否连续计算问题。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是公司要求就是员工和新的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工龄是连续计算，那么将来辞退的时候，他补偿金是要把旧公司的年限计算在内。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旧公司已经发给员工经济补偿金了，已经发了，就等于说和旧公司是完全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争议情况下面，那与新公司那是另当别论。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面，那么员工首先就得要掌握一份证据，就是旧公司要求我们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那这份材料。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
0: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8: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由于是旧公司的要求，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立法思路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员工是有权利要求新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0: 好，所以说在这件事当中，就是这两项比较重要哈。第一个就是说是有权利要求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旧的公司要求这员工跟新公司在签订合同的这种情况下啊，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工龄的一个延续。
8: 对对，
0: 好，明白了。
6: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叫做风轻云淡，他说啊，员工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劳动合同终止，

0: 若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被辞退的时候是否有补偿？
1: 劳动合同终止了以后呢，原则上都是以劳务合同来，就是来评判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
2: 嗯，
1: 就是我们。

0: 发生工伤的时候，他也不视为是工伤，而是一般的提供劳者受害纠纷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
1: 嗯，
0: 那如果没有享受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话，那么即使是劳动关系终止和单位形成劳务关系继续工作形成劳务关系，他依然可以享受工伤的待遇。
2: 嗯，那这就取决于有没有领这个退休金。
1: 嗯，
0: 对对对，
2: 嗯，
1: 好。那如果说还没有达到这个养老金这个领取的这个年龄的这种情况，或者是已经达到年龄但是还没有领取养老金的话，那这个这个单位续签的单位需不需要给他这个缴交这个社保呢？社保呢？
2: 对，五险啊之类的。
0: 如果说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那显然单位是要缴交医社保吧。
2: 嗯，
0: 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那这时候去缴交医社保，似乎医社保这种机构他是也不会同意说退休人员继续补交吧。
2: 嗯嗯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好，再来看一下向阳的问题哈。
2: 是，
1: 他说小区的物业公司没有经过他们业主的同意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公示，在旧水表正常使用的情况当中呢，擅自的更换了这个新的水表。新的水表呢是这个水表是500块钱一个，入户的费用要收取180块钱啊。然后并且呢，通过保安口头的威胁说，6月1号开始没有缴费的业主就全部给你们停水了。他想问一下物业公司这种做法合不合法呢？业主应该采取哪些的方法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0: 嗯，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有个疑问啊。那现在很多小区都是一户一表，那么一户一表的水表都是由自来水公司来安装的吧？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问题，
1: 直接和业主取得联系的，上门的。
0: 对对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有些老旧小区它仍然实现同一供水的情况下面呢，那我认为说没有经过业主同意擅自更换这种远程水表的行为，本身就是侵犯业主的合法权利的。
1: 嗯，
0: 这是类似于强买强卖、强行服务的，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那维权的方法是他可以向当地的物管科投诉这个物业公司。
1: 嗯，
0: 要求物业公司更正纠正这种行为。
1: 好，
2: 嗯，
1: 明白了。
2: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来留言说，他奶奶呢今年90岁高龄了，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在他2岁的时候呢，爸爸呢意外过世了，妈妈改嫁了，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起呢，他便和几个伯伯呢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的奶奶呢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那现在他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吗？
0: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
2: 对，
0: 那么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吧。
2: 嗯，
0: 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
1: 嗯
2: 嗯，
0: 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
2: 嗯，
0: 但是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
1: 3个儿子和4个女儿。
0: 对，那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
2: 嗯，
0: 他是说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的。
2: 对，
0: 哎，
2: 嗯，他在里边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晚辈，所以说这个从法律的义务角度来说，奶奶给他抚养长大，他也有义务平摊这些费用。但是这个毕竟是家事，可以由这几个长辈加上这个孩子他来共同协商一下，到底谁出钱谁出力。
1: 嗯，
2: 是吧？
1: 也就是说平摊这些费用的出钱出力方面不只是他一个人了。
2: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从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
2: 嗯，
0: 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吧。
2: 协商，对，
0: 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
2: 对对对，
0: 所以协商为主。
2: 好好，明白了。嗯，好，那感谢王律师的权威解答，辛苦了王律师，
1: 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嗯，拜拜。
1: 再见
2: 再见再见。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您生活当中啊同样遇到了这些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带什么材料啊，怎么办，去哪儿办，不清楚，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大家在微信后台留言的时候啊，可以附上您的联系方式。那方便咱们的导播呢跟您线下取得沟通，确定咱们连线政务专家的时间。
1: 嗯，
2: 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

0: 你压力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手续后，加入港澳台户籍，可以继续在福州领取养老金吗？
1: 男性1986年出生，交了22年的社保，60岁可以办理退休的手续吗？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叫做沐浴春晨留言说，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手续之后，加入港澳台户籍，可以继续在福州领取养老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3: 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手续，他办理退休以后，加入我们的港澳台户籍，他是可以继续领取内地的养老金的。他的那个法律依据的话，其实有比较多哈。那我就举例一下，就是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或者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的办法，它的第9条就有规定，按月领取基本的养老保险待遇的港澳台居民，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只要按照规定去完成一个资格认证的手续，就可以继续领取养老金。或者是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保险法第16条也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对户籍进行一个限制，他只要符合他的一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并且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正常的去领取他的养老金。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静好的问题啊，国企特殊工种女的45岁退休，现在呢有延迟退休的政策，她想问不想延可不可以继续申请按照45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不可以，因为目前按照我们全国统一的一个规定，他就是属于符合条件，他申请提前退休，但是特殊工种提前退休这一类，他是要相应的渐进式的延迟的，而且特殊工种的提前退休，他不可以去适用于弹性提前，只能够去按照渐进式的那个延迟退休去办，这需要注意一下。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比方说女性的原45岁退，他是需要经过劳动部门正式招录的。要注意一下，因为未必就是说是国企的就可以办。
0: 再来关注一如既往给我们留言，想问啊，男性1986年出生，交了22年社保，想问60岁可以办理退休手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3: 86年的男性职工，按照现在的政策，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那根据他提供的这个信息，他是可以去办一个弹性的提前退休，就是提前3个月书面告知所在单位去办。就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目前国家公布的这个退休延迟的那个法定年龄的对照表，它是一直到1976年的12月，所以说就是1986年还比较早，就是去考虑这个问题。
1: 对，
3: 你只要建议他正常继续交社保，可以等到临近60周岁左右的时候，再关注最新的政策。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

0: 的父亲。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

0: 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好，今日看点说，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呢？
3: 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长期使用的呢？医保中心的众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白羊座留言说，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呢？灵活就业和居民医保里是否都包含生育保险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25年的7月1号到26年的6月30号，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443.3元，就是443.3元，这是按月交也可以，或者你按上半年整年整个半年交掉也都可以。对，这是灵活就业的缴费。然后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呢，不包含生育保险的，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福州的生育支持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险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我们是免起付线100%报销了。
3: 然后
2: 实现了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个人全免费，但是他是没有生育津贴的，因为他没有缴纳生育保险，不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居民医保。
4: 居民医保，对对对。
2: 居民医保，我们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定点，我市的，就是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然后现在是一个妊娠期内是3000元，支付限额内百分之百报销，就这其中医保负责60%，财政补助10%，但对于个人来讲，它是100%报了，就是3000支付限额以内的，这是刚才说的是产检，然后住院的话是免起付线，医保100%报销，实现了个人政策范围内全免费。
5: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鹏哥的问题啊，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呢，还是申请了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1: 再来看网友似风若雨留言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的钱包里边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5: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西的问题，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呢，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案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

0: 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展，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也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展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1: 好，相关的众诉求呢，大家都可以。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接着看点说，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拆迁了之后安置或新购买的房子，还需要重新确认居住权吗？
1: 经济适用房产权已经拿到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不动产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魏书留言说，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拆迁了，请问之后安置或者是新购买的房子，还需要重新确认一下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3: 他房子如果被征收被拆迁了，那就会导致居住权他就会消灭掉了，要去办居住权的一些注销。那你后续的话，如果有安置房啊，或者是自己新买的房子啊，可以去再去登记新的一个居住权。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Token 的问题，经济适用房产权已经拿到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3: 他这个经济适用房，他只要办了房产证，他就可以设置居住权。
0: 再来关注网友重楼留言说，房子呢是夫妻共有，想设立居住权给孩子。想问夫妻离婚，男方放弃房子之后，女方可以单独解除之前设立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3: 房屋产权登记的是夫妻共有的，他以后比如说离婚后，那他先要肯定是先变成把房屋产权登记为变为比如说男方所有嘛，是吧？这时候呢要变更那个居住权，他就要由产权人男方跟居住权人，他就是小孩子共同申请居住权变更登记。小孩子是未成年人，他就父母自己代办了。
4: 女方可不可以单独去解除之前设立的所有的约定？
3: 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流年的问题，农村宅基地可以设置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3: 目前农村宅基地自建房是暂时不可以设立居住权，因为农村的宅基地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房子，它是为了村民自住的。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

0: 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好，今日看点，员工呢达到了退休年龄之后，这劳动合同终止，若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被辞退时是否有补偿呢？
0: 物业没有经过业主的同意更换了水表，并且口头威胁不缴费就停水，这合不合法呢？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好，944政务先锋，本环节呢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3: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美拉拉的朋友，他说公司的部分业务剥离之后呢，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法人公司，要求和员工要重新的签订劳动合同。那员工签订的话，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才能够保护自己的自身权益呢？因为和原公司已经是签了没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再签的话，可不可以要求公司直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呢？
3: 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属于旧的公司要求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是公司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员工的权利呢，保障在于说工龄是否连续计算问题。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是公司要求就是员工和新的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工龄是连续计算，那么将来辞退的时候，他补偿金是要把旧公司的年限计算在内。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旧公司已经发给员工经济补偿金了，已经发了，就等于说和旧公司是完全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争议情况下面，那与新公司那是另当别论。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面，那么员工首先就得要掌握一份证据，就是是旧公司要求我们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的这份材料。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
0: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3: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由于是旧公司的要求，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法立法思路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员工是有权利要求新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0: 好，所以说在这件事当中，就是这两项比较重要哈。第一个就是说是有权利要求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就是旧的公司要求这员工跟新公司在签订合同的这种情况下啊，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工龄的一个延续。
3: 对对，
0: 好，明白了。
2: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叫做风轻云淡，他说啊，员工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劳动合同终止，若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被辞退的时候是否有补偿？
3: 劳动合同终止了以后呢，原则上都是以劳务合同来，就是来评判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说的一个就是继续工作不为嘛，就是继续工作的一个问题。那么当因为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么劳动合同终止之后，后面是形成的只是一个劳务关系，所以辞退时是没有补偿的。但是这里又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已经领到了社会养老金这块待遇的话，那么发生工伤的时候，他也不视为是工伤，而是一般的提供劳者受害纠纷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但如果没有享受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话，那么即使是劳动关系终止和单位形成劳务关系，继续工作形成劳务关系，他依然可以享受工伤的待遇。
2: 那这就取决于有没有领这个退休金。
3: 对对对。
0: 好，那如果说还没有达到这个养老金这个领取的这个年龄的这种情况，或者是已经达到年龄但是还没有领取养老金的话，那这个这个单位续签的单位需不需要给他这个缴交这个社保呢？社保呢？
2: 对，五险啊之类的。
3: 如果说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那显然单位是要缴交医社保吧。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那这时候去缴交医社保，似乎医社保这种机构他是也不会同意说退休人员继续补交吧。
2: 是
3: 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好，再来看一下向阳的问题哈。
2: 是，
0: 他说小区的物业公司没有经过他们业主的同意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公示，在旧水表正常使用的

0: 情况当中呢，擅自的更换了这个新的水表。新的水表呢是这个水表是500块钱一个，入户的费用要收取180块钱啊。然后并且呢，通过保安口头的威胁说，6月1号开始没有缴费的业主就全部给你们停水了。他想问一下物业公司，这种做法合不合法呢？业主应该采取哪些的方法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1: 嗯，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有个疑问啊。那现在很多小区都是一户一表，那么一户一表的水表都是由自来水公司来安装的吧？
0: 嗯，
1: 啊，这
0: 是直接和业主取得联系的，上门的。
1: 对对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有些老旧小区它仍然实现统一供水的情况下面呢，那我认为说没有经过业主同意擅自更换这种远程水表的行为，本身就是侵犯业主的合法权利的。
0: 嗯，
1: 这是类似于强买强卖、强行服务的。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那维权的方法是他可以向当地的物管科投诉这个物业公司，
0: 嗯，
1: 要求物业公司更正纠正这种行为。
0: 好，
2: 嗯，
0: 明白了。
2: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来留言说，他奶奶呢今年90岁高龄了，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在他2岁的时候呢，爸爸呢意外过世了，妈妈改嫁了，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起呢，他便和几个伯伯呢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的奶奶呢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那现在他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吗？
1: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
2: 对。
1: 那么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吧。
2: 嗯。
1: 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
0: 嗯
2: 嗯。
1: 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
2: 嗯。
1: 但是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
0: 嗯，3个儿子和4个女儿。
1: 对，那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
2: 嗯，
1: 他是说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
2: 对。
1: 哎，
2: 嗯，他在里边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晚辈，所以说这个从法律的义务角度来说，奶奶给他抚养长大，他也有义务平摊这些费用。嗯，但是这个毕竟是家事，可以由这几个长辈加上这个孩子他来共同协商一下，到底谁出钱谁出力。
0: 嗯，
2: 是吧？
0: 也就是说平摊这些费用的出钱出力方面不只是他一个人了。
2: 对对对，
0: 可
1: 是从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
2: 嗯，
1: 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
2: 协商，对，
1: 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
2: 对对对，
1: 所以协商为主。
2: 好好，明白了。嗯，好，那感谢王律师的权威解答，辛苦了王律师，
0: 谢谢您。
1: 好，不客气。
0: 嗯，
1: 拜拜。
2: 再见再见。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您生活当中啊同样遇到了这些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带什么材料啊，怎么办，去哪儿办，不清楚，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880012348354494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大家在微信后台留言的时候啊，可以附上您的联系方式，那方便咱们的导播呢跟您线下取得沟通，确定咱们连线政务专家的时间。
0: 嗯，
2: 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凯峰，
0: 我是红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3: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3: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3: 外交部发。

0: 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1: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

0: 科研，体系化疫毒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 后的处理。

0: 次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3: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2: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3: 在15/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6: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6: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0: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7: 本届联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7: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9: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8: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0: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2: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1: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

0: 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炎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545亿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亿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亿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5: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4: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5: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7: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4: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7: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

0: 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九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20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

0: 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
1: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1: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服饰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0: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6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医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

0: 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2: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3: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4: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5: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

0: 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9: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 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

0: 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0: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6: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2: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4: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5: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

0: 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嘛。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2: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6: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7: 这样的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8: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6: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3: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3: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6: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3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5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在蓉举办，
2: 郭宁宁、吴贤德与吴焕炎等侨商侨领座谈交流；
1: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蓉开幕；
2: 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发布；
1: 公交地铁适时加密出租车驻点，福州全力保障海交会出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工业总会主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日前在福州举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副省长赵增莲、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王江平、台湾工业总会副理事长秦荣华出席，请听报道。
3: 李毅中围绕聚力两岸产业合作、共享工业发展机遇在大会上致辞。他说，全球形势复杂严峻，两岸经贸合作依然稳健推进、韧性强劲。工业是两岸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要筑牢两岸合作根基，把握产业发展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拓宽台资企业发展路径，提升经济效益。要开展人工智能加合作，加快工业制造升级，聚焦全链条合作和重点场景协同，携手塑造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竞争新优势。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产业生态新局。欢迎台企深度参与工业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建设，减少碳排放、碳足迹，共同实现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要聚焦电子信息与机械制造，优化产业协同，进一步搭建对接平台，畅通合作渠道，全力推动工业合作走深走实，行稳致远。郭宁宁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莅临福州出席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福州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省会城市，肩负着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重大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对台工作，亲自引进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台资工业企业，关心支持台商台企发展，创造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实践成果。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坚持两岸融合福州先行，围绕构建 358X 产业集群，加快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两岸共同产业集聚区。希望各行业协会、领军企业、专家学者积极分享行业前沿动态，在项目对接、产业创新、园区建设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携手打造两岸融合。

0: 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圈。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市领导吕国建、郑玉、赵明正等参加。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与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总会长吴焕炎等来荣参加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的侨商侨领座谈交流，共叙桑梓情谊，共话美好未来。请听报道。
2: 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位侨领乡贤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新一届里监事的当选就职表示祝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家乡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是福州市海外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侨团之一，是连接家乡与海外侨胞的桥梁纽带。当前，福州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希望各位侨领乡贤厚植家国情怀，发挥融通中外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在服务产业发展，加强融港澳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扩大对外开放，传承弘扬闽都文化等方面积极献智出力，帮助吸引更多资金、技术、人才、项目汇聚福州，当好有福之州温暖融城的建设者、推动者、代言人。吴焕炎表示，每次回到福建福州，看到家乡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幸福，都倍感振奋，无比自豪。市府总会将始终坚守世界福州一家亲宗旨，扎根全球，心系桑梓，全力当好家乡发展的支持者，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以实际行动回报家乡厚爱，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侨界力量。市领导郑玉、梁栋参加。
3: 昨天上午，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吸引两岸千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集中展现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成果。开幕式上，福州发布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在分享交流环节，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奇瑞汽车福州基地等代表分享了台企融入国家发展规划的实践路径，以及东南汽车城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的发展历程等。多位台胞还分享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本届海交会设置2+5+N 系列活动框架，除开幕式以外，还有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2026第4届两岸碳中和大会等多场活动。随着大会开幕，两岸经贸合作将迎来更广阔的空间，更多融合发展新故事将在有福之州持续书写。
1: 福州台记者报道，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台胞同等待遇政策体系，加快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昨天上午，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开幕式上，福州发布了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记者注意到，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主要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融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3个方面推出10条具体措施。在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推动融台产业融合方面推出5条措施，包括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吸纳马祖企业产品以及在大陆的台资企业产品，并设立台湾商品专区，支持马祖企业在福州地区开展经营活动，对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一次性奖励，对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开展生产经营的台湾远洋渔业企业，租用厂房或经营性用房的，同等享受福马同城生活圈有关政策。

0: 对符合条件的台湾餐饮企业，按公开透明原则同等纳入本市餐饮消费券投放活动商户名录。在大陆，台资企业产品同等参与全市基层工会采购。福建省第三批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单位代表、福建翁才记食品副总经理、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翁英民。
1: 这次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这个政策呢，跟我切身相关的就是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基层工会以同等的待遇呢能够去采购台企的商品，那这对我们这种瓜子年节礼盒啊，这种特别是消费品的这些企业呢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帮助，所以感到特别的兴奋跟开心。
0: 在深化融台科技交流合作，促进台资企业创新发展方面推出三条措施，包括依法注册并在福州市行政区内开展经营活动的台商独资或台资控股企业，其新建工业项目参照市级技改补助政策同等享受创新支持。台资企业在台商投资区开展经营活动，对在福州台商投资区内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给予经营、建设、研发一次性奖励。台湾同胞和相关机构同等参与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建设或标准研制，对参与的产学研企给予专项资金补助。在优化福马小三通通行体验、提升台胞生活便利化方面推出两条措施，包括优化两岸同胞通行消费体验，对台客运口岸设立离境退税点、即买即退服务工作站，加快两岸小三通边检和通关设施改造升级，推出福马小三通智慧气象小程序，为两岸往来同胞提供更便捷气象服务，开通福马小三通海运快件航线运输船舶便捷通道。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蒋佩琪：
2: 福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这次呢又新出台了这十条的新政策，我相信很快的也会有很好的这个效果产生啊。我们一直在做的努力就是把政府出台这些好政策跟更多的台胞台企来做分享，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台商台企甚至我们台湾年轻人来到这个有福之州，我相信在这个地方他一定会感受到很强烈的幸福感。
3: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4: 工业是两岸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增长引擎。21号举行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以工业链两岸携手共荣景为主题，聚焦海峡两岸工业界高度关注的电子信息和机械制造两大产业领域，探讨未来发展新机遇与新趋势，深化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现场两岸嘉宾以主旨演讲、主题对话等形式，围绕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智慧未来海峡两岸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与合作，数字制造海峡两岸机械制造行业变革与转型等主题进行深入分享交流。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两岸工业合作基础深厚，互补性强，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两岸工业界应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合作，携手应对全球竞争，共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工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对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合作至关重要。活动现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等十大工业联合会协会共同发布加强海峡两岸工业合作的倡议，围绕技术交流合作、绿色低碳转型、数字赋能应用、开拓海外市场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五个方面发出倡议，共同打造海峡两岸更具韧性、更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形成更加紧密、更高水平的合作格局，推动两岸工业蓬勃发展。台胞鼎捷数智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智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5: 这样的一个倡议，我个人觉得在未来的发展上可以让两岸的

0: 相关的企业可以有更好的合作关系，我认为它会像是一个指路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倡议。
1: 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日前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动。本届大赛以集聚两岸匠心、赋能发展向心为主题，设立超100万元的总奖金池，激励两岸职工释放创新潜能，深化融合发展。启动仪式上，两岸专家、大国工匠、台湾创客代表们围绕工匠精神传承、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等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现场还举行了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福州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将为包括大赛项目在内的各类创新成果提供从评估、交易到融资转化的一站式高端服务。据了解，本届大赛设职工四季创造组、职工就业创业组、两岸融合协作组三大赛道，项目征集紧密围绕 AI 加场景应用、新材料加产业升级、 AI 加光刻计算、安全加数字底座四大前沿方向展开，赛程持续约半年。福建永跃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沈顺喜：
2: 职工三创让我收获特别多，它不仅给我们一线员工提供展示创新成果、施展才华的优质平台，还让我们结交了创新同行，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拓宽思路。
1: 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负责人、陈港泉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月春：
3: 效果肯定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正面哈，把台湾的一些数一数二的一些科技业的成果带到大陆来。
1: 福州市华优汇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福州市职工创新创业创造中心运营团队负责人蒋华玉：
4: 我们是想通过科技跟市场的融合带动两岸的融合，那么我们大赛的这种新智生产力的获奖项目跟传统产业的结合，我相信一定能迸发出非常好的火花。
1: 为激励优秀项目，大赛提供奖金加服务多重激励，各组别均设金银铜奖，其中金奖奖金达50000元。除此之外，获奖团队将获得包括优先推荐参评国家级荣誉、对接创业投资、享受办公场地优惠、获得高层次人才认定辅导等一揽子增值服务。
5: 昨天，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开幕，其中配套推介交流区现场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直播电商等5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与服务体验空间。在人气高涨的桃园主题推介区，记者注意到一个别开生面的无人机足球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据介绍，无人机足球是无人机技术与传统足球运动的前沿结合，参与者操控带有球形保护框的无人机，在封闭低空赛场上穿梭攻防，将无人机足球射入对方球门得分。该项目既有体育竞技的紧张观赏性，又体现了智能飞控、抗干扰等技术创新。此次展示企业青霄荣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融台合资企业，正以科技为纽带，为两岸产业融合探索新路径。融台合资企业青霄荣誉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林红：
6: 台湾有它非常独特的硬件资源，然后大陆提供我们的核心技术，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到出口，就有个很完整的闭环。福州对低空经济这个板块扶持力度非常大，我们企业也非常希望在福州这块热土生根发芽。
5: 而在两岸相建相创成果推介区，这里集中展示了融台共建和美乡村的累累硕果。罗源霍口社乡、闽清塔庄等地通过相建相创、因地制宜，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其中福清东张镇通过引入台湾团队，打造了一条奇遇东张主题动线，把山水生态和历史街巷有机串联起来，逐步形成了环境提升、产业培育、居民增收的良性闭环。台湾青年沈才启：
7: 这个项目

0: 目之所以选择骑行的主题，是因为环东漳水库一级水源地的保护区，平时啊有很多游客过来这边自发骑车，我们希望可以结合当地现有的旅游资源，推广绿色的运动，发展绿色经济。
1: 这两天，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福州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加密班次、驻点保障等措施，助力市民出行顺畅。公交方面，现有停靠及途经会展中心的二路、57路、67路、136路、175路、177路、188路、307路、353路、186路快线，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密班次。地铁方面，全线网六条运营线路安排备用列车，在各大客流时段及时采取优化行车组织、缩短行车间隔等措施，提高运输效率，重点加强大客流站、换乘站的客流动态分析，特别是四号线会展中心站及周边车站的客流动向，提前在车站内外组织铁马部署等客控措施，加强现场安全安保力量。同时，在车站内外设置志愿服务点，为乘客提供指引、咨询等服务，保障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有序。巡游出租车、网约车方面，活动期间每日组织50辆保障车在1号、5号展馆前侧开展驻点保障。同时，综合应用热力图分析，设置电子围栏、倾斜派单、运力呼叫等方式，做好巡游出租车、网约车运力调配，保障活动期间运输需求。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建省市场监管局近日推行食品经营许可评审承诺制，今后符合条件的食品连锁经营企业在福建新开直营门店，可免去现场核查环节，直接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1: 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定期抽奖第三期和福州市特色有奖发票活动第三期中奖名单日前发布，消费者可通过发票号进行比对查询，也可以通过福州商务公众号和云闪付 APP 有奖发票页面提供的端口进行查询。奖金将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预计在10个工作日内发放至中奖者云闪付实名账户中。
3: 茶亭公园第26届荷花展将于5月30号正式开幕，其中50种精品挽联将成为本次花展最大看点。每天清晨六七点，不少爱花市民早早来到公园广达路入口打卡赏花，数十盆挽联悄然绽放，吸引游客驻足拍照。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江安，播音俊堂玲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

0: 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